0: 看这个年头，我觉得他们在这间店了，根本都没那个年纪，人家能出这种特色开发出来，这咋拿那么大工啊？这都是啥？以前叫做世界农博的大瓜，最近是嘛？他们也把工博整人家了，这咋？市场大瓜对面大概在市场大瓜出来，这不？就感觉到十八十那的人家这间店，这个工博东西，之前把他们这些级别都拿过，从哪里人家如今提醒下来的？他连到这样到我就这边了，现在就是自己这种拒绝我是有什么好处？本来这边那样子，哪怕他来了多年，心里担保一点，这个人来还叫啥了？从哪到这有这样子？
1: Do not commit any non-virtuous actions. Form only perfect virtuous actions. Subdue your mind thoroughly. This is 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A star, a mirage, a flame of a lamp, an illusion, a drop of dew or a bubble, a dream, a flash of lightning, a cloud, see conditioned things as such. Through these merits may sentient beings attain the rank of all seeing, subdue the flow of thought, and be delivered from samsara's ocean, perturbed by the waves of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0: 怎么的？怎么的？这边恐怕没中间的，怎么在他们那去？这边做人不容易。那三姐这个都觉得什么了？都是老早的人，都是些八十年代的。到那边去，那些都我来说，我三姐知道做些什么了？都是老早的人，都是些八十年代的。到那边去，三姐如果来说，三姐这边是历史文化，我站在那里，真的就是来去见几个，从哪里见？

么看清之前送来什么都忙了没讲话真的是之前是这样吧之前是这样吧这样吧Mothers, sentient beings.

0: 这当天吧，我就中间这个，当天吧，他妈中间这个，这他妈都差不给这个工作，老早点了，就是白天吧，他妈随便的，你们咋给中间去？他妈那什么钱都留呗，留吧。俺那一帮，俺那一帮，我这些一帮，我这一帮，我说你们说这他妈人帮忙说就行，真的，那么多些面对些面面，那什么钱他妈就是什么钱多他妈，你大把这他妈就不管他妈每年干这边说这年，然后到他什么钱才来吧？有时间这年什么地方还有时间了，这把就我们这边生意不得劲了。而且刚才就是把什么那什么钱，而且看的就是他妈生吧钱。多多些就那点，就是把钱没加没多些，啊，主要看他们交多多些，就搞出多多些，啊，就马上多些，那你就随便的，就三八钱没加没些，说呀，不就就什么，我包了，明天把这把这把账我起来，明天把这把这把账我出来，明天把这把这把账我再去那个那个那个，出来明天把这把这把账我直接那个他妈的多些，不然明天把这把，啊，就身边这把就那点，就那把就什么，看明天把这把这把账，第二说那么点，不然我就拆穿了嘛，没没拆了。那就得行，就是把他吃着些，能给些东西，那我你妈的，就是把那些那么老多，春天这些干的把这些老大人都不看到的，我给叫他们。啊，真的真的，我给叫他就送到车，就把他给些送到了，你们直接说吧，那么老多，那那些干的把这些。以前说就是把看了也没得把怎么怎么的，送那么地方搞的，啊，那主要天送完了，我们也没就了，最后提醒我们都天，说这么说，白天一下把到八成，你妈的就了，春天在春天嘛，老天不是说白天一下把到了，没见到这些人，天天白天不就了，就一下把。人家别再不中说把钱，看我们送把人家再不中说把马金平都为何东西，也是俺那把他做了，这个这个中做了，就去什么都先不中说吧，再怎么都中了，去什么呢？都要先不中说吧，没吧？再怎么没得得了，当然提醒一下吧，那现在他妈没把到。这个都不到中间的了，自然的嘛，那就是说中间的也忙不，这个他妈了，还没去，那么多情况就完了，中间刚刚拉他的大伙子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酒嘛，酒嘛他先把他中间的，这个他把他这个刚刚去的，你知道吗？那他就刚去的，这个忙不对，那就他妈了，他没去，那多那么久就完了，中间刚刚拉他的大伙子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酒，酒嘛他去拉什么，酒嘛他去拉什么去，就这个么子去，啊，这个忙不对，那就他妈了。他没去了，都那么就把就完了，总计三八千五出来了，他妈反正他妈，现在把他妈的啊，总得他说你三八千五，大家上街这个男人给我借八万一，上街借了给别他妈借八万一去，啊，这把上街不拿他妈的，你给我借，现在上街不拿他妈的给别他妈，他这边借三八千五，我这就啊，啊，这把看到他就是不就是这些把到了，下面再把这个他妈你把酒啊，他呢，你下面借多少了，就是你听下面这些，他说我身边这他妈的上街不拿他妈借，就是说有赌博就是这些。啊，就二九三八，什么情况？咱们大多都借的，就是把那面积，瞬间都是几万嘛也，瞬间都是几万嘛也，说都是几万嘛也，他多都是几万，没几百几了吧？对了吧？就二九三八，什么情况？咱们就说都是几万，但确实没把养这些面积的，就当年这些没把那养，就我们就老得劲，就那就我看的，就什么什么情况？咱就说都是那些今年大概都是什么就什么这样多，什么说什么还是什么就那看的，确实没把那。有些就那样，等于就在街上做钱，把那酒钱、身份证做，就把大叔他妈都把卡子做，他妈酒钱了，这钱拿到就把这什么小江老板说没得，小马也把没准备接了，这边拿得了，你这边就那么大的，谁打我的鞋吧？现在我的鞋吧，那么几圈，那么几下子帮我拉钱，就没吧？那么大钱没些，从多钱呀？中间这一个，这他妈的这个就干装作。啊，手底钱那么多身啊，底钱下面刚啷没办法，他妈都别去动嘛，他妈上街别去带啥，去带看人家嘛，底钱下边去带看人家嘛，底钱他妈的中间带了，他妈的就一个就说中间带大概中间带也，顺便等于他妈上底钱下边看啷没办法，他妈都别去动嘛，他妈上街别去带看人家嘛，底钱他妈。因为下边电表缺的看样嘛，进那多的电子小提琴，下边缺的看样，把它做把它上去，把嘛再把听听，成都嘛就这么些天天去去，天天去讲嘛，那去嘛接把样嘛，那边的多，那些的都是怕别看上了嘛，都嘛接接了多，接接了多，你看咱把那做的，你说那一般嘛，一般看那些做做什么，就等于看嘛的，那么些东西，那都看嘛，那边的一般嘛，一般嘛。那这些得了，从那些不帮忙，多今年嘛都这个扫把子那的，嘛嘛都把这嘛嘛都那这些帮忙的也不嘛得这些嘞，从那些帮忙的也多，这从那些不嘛听的不帮忙，这边的这边的这边从那些不嘛从那些不嘛些工作这么点子一个多，那主要的也不嘛也不嘛，那都那什么就等于他们这里没人也看我那些。现在怎么办吧？感觉那谁不是在外头弄出来？现在了，谁这样打把那个多呢？谁在那从农业全部解放到他们把他们把解脱。Yeah, Buddha said that anyone told Rabju, any, say, any boys or girls, anyone, any type of, say, race or any type of boy or girl, I think probably, I'm not sure, but maybe the, you know, the great vehicle's mind type, I think may have that meaning, but I'm not sure. Great thousand of 3,000 galaxies fill up with the precious, 7 precious jewels, then you offer to the Buddha. Then from this Dhanoka Sutra, one verse, you know, one verse which has a 4 word, you memorize, you know, from the teaching, you memorize a verse, you see, one which is 4, only 4 words, memorize and teach, explain to others. If you do that, then the merit is a far more greater number, unimaginable, numberless times far more greater than the previous, you know, you make that much offering, see. Great thousand of 3,000 galaxies. So, 1,000 galaxies, 1,000, galaxies. So like that, you count, like that, 1, like that, 2, like that, you know, 3, like this, you see, then 1,000. Then I can see, 1, 2, 3, so, three, 2,000, then 1, 2, 3, 4, 3,000, so like that, great 1,000. So galaxies, you know, filled with the 7 precious jewels, you know, offering to Buddha. So itself has inconceivable merit. But if you compare the Dhamma from Dhammaka Sutra, you know, the verse which is only 4 words, you memorize and explain to others, this merit is unimaginable, countless, you see, times. much more than the previous one, for the previous marriage. Tejeshya narajo tejeshya marajama dhubhata sangha yalana magana dhubhata yudhan jilya chungdaya sangha chungdaya na chungdaya namajan jilya jibhya chero tejeshya. It's nice to reason that why is teaching so much merit, you know, in one verse with the 4 words, and if you memorize, teach, say, because all the Buddhas, in essence, all the Buddhas' full enlightenment comes from this teaching, so to say. And the Shakyamuni Buddha says, himself, the Buddha, you see, born from this teaching of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born from this teaching. therefore, so seeing how precious this is, why this has so much benefit,
1: Thank you.